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欢迎收听今个礼拜嘅一首歌一个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在最近的香港乐坛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就是 Sammy 郑秀文的 You and Me 演唱会因为舞台故障、机械故障是延期的，但他自己银荷包在启德的主场馆举办了三场的免费答谢会，招待所有已经是买票的歌迷的。这三场的答谢会阵容可以说是堪称豪华的，首场有 Andy 刘德华的惊喜现身，第二场有他老公许志安的深情合唱，尾场更加有黄子华以栋笃笑的方式来力撑，每一场都有不同的感动和惊喜的。在答谢会结束之后， Sammy 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句令全场动容的说话，无论是几大型的演出都比不上人的安全重要。今天我们就用他几首的粤语歌曲一起分享一下这三场答谢会的暖心故事。

0: 我好希望大家可以俾大力啲嘅掌声，我台上面嘅所有 dancers。多谢。揾揾麦先。点啊？望一望个表，睇下个钟又差唔多咯噃，差唔多啫，未做晒。觉得点啊？好睇嘅咪俾啲掌声咯。啊！多谢，大家都好守承诺吓，成晚都俾到好多好多掌声，俾到好多好多推动力，我喺台上面表演。唔知点样讲多谢啦，唯有凭歌技艺，所以特别将呢只歌摆喺呢个位。
1: 呢度系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我哋讲咧 Sammy 郑秀文嘅香港演唱会啊，先讲讲佢啊呢次演唱会嘅延期嘅事情啦。咁原本喺红馆举办嘅演唱会，因为舞台机械故障咧，具体系因为入边嘅升降嘅装置咧，同埋旋转嘅系统咧，系发现咗有安全嘅隐患嘅。咁所以主动佢就系申请呢个延期嘅。所以买咗飞嘅歌迷咧，当然好失望啦。有人请咗假啦，有人可能系订咗机票啦，有人甚至乎可能存咗几个月嘅钱啦咁样。但系 Sammy 郑秀文嘅反应咧，比所有人都快啊！佢第二日就宣布啦，佢自知喺启德嘅主场馆咧举办咗三场嘅免费答谢会，招待所有已经系买飞嘅歌迷嘅，唔收一分钱。咁冇华丽嘅机械舞台，冇复杂嘅机关，只有佢。一支乐队同埋一颗好真诚嘅心，首场嘅答谢会，刘德华系惊喜现身嘅。咁两个人坐喺呢个车上边系绕场巡游啊，佢哋合唱咗《倒转地球》同埋系《冲动点唱》嘅。Sammy 话咧，华姐本嚟只系应承嚟观赏睇 show 嘅啫，佢系当场邀请对方咧系一齐去坐车巡游。Andy 咧二话不算就应承咗啦，送上一首《杀科》。虽然呢一次咧真系冇升降台同埋旋转机关，但系 Sammy 嘅舞台魅力从来系唔需要靠机械嚟证明嘅。

醒你听紧系 Alive FM 905嘅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我哋讲 Sammy 郑秀文嘅近排嘅演唱会嘅特别版啊，佢嘅答谢会啊。咁第二场嘅答谢会咧，佢系迎嚟咗一位特别嘅嘉宾 Andy 许志安嘅老公啊。咁啊，两个人合唱咗《一步一生》同埋系《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首经典。两人喺台上深情对望，哇！即系全场嘅粉丝咧都会系尖叫不断啦。Sammy 咧喺事后接受采访嘅时候啊，被问到咧就系咪回忆杀涌现啊？佢笑住讲呢件事对佢好有意义啊，因为可以喺人生当中两人一齐度过一啲小挫折，喺记忆当中都系美好同埋重要嘅。佢坦诚讲，第二场咧原本系冇安排嘉宾嘅，感觉就好似穿咗个窿一样。咁有嘉宾喺度咧，就会多咗一份嘅力量啦。呢场嘅答谢会咧，冇华丽嘅舞台包装，但系夫妻同心同台嘅温情咧，令到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咩叫做交换温柔。你同我喺最困难嘅时候牵住我嘅手，我喺你最需要支持嘅时候，企喺你嘅身边。

提醒你继续听的是 Alive FM 905一首歌一个故事，我是 Kent 李启健，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Sammy 香港演唱会延期，然后搞了三场的答谢会的温馨故事。第三场的尾场就来了一个令到全场爆笑的嘉宾黄子华，子华神。他不是来唱歌的，而是来帮 Sammy 平反的。因为针对有报道咧，指海关可能按照商品说明条例咧追究演唱会延期嘅呢件事，咁啊，芝华神喺台上边系逐点拆解啊，好有逻辑。佢话我哋呢次演唱会叫做 You and Me 郑秀文演唱会2026亚洲巡回终点站，有场地、有观众、有 Sammy、有麦克风，首场咧啊，首晚咧仲会有 Andy 刘德华嘅坐车巡游。香港是属于亚洲的嘛，所有条件都

咪咧就系林鸿友。啊，最后咧佢仲自弹自唱咗佢二次创作版嘅《终身美丽》，歌词改得咧就好幽默啦，又好温馨啦，咁啊氹得呢个 Sammy 咧就系哭笑不得啦。Sammy 事后咧讲话，佢阿芝华神咧系拍完通宵戏赶过嚟嘅，两肋插刀呢份嘅情谊咧，比任何嘅舞台机关都会系珍贵啊！

呢度系 Alive FM 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我哋嘅话题讲系 Sammy 嘅郑秀文嘅香港演唱会啦。咁呢 part 嘅最后咧，我想用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呢一首歌啊。喺三场答谢会结束之后咧 ，Sammy 讲咗一段说话，佢话呢次答谢会咧需要极大嘅决心同埋坚持咧，先可以成事。佢非常之感激全公司上下一心，冇大难临头各自飞，反而系齐心协力。其实讲翻咧，郑秀文从16岁出道到而家咧，佢经历过好多嘅困难嘅，比如经历过抑郁症啦，膝头哥受伤啦，声带嘅问题啦，亦都经历过掌声同埋低谷。但系呢次咧，佢有一个舞台华丽包装嘅答谢会，请嚟咗刘德华、许志安、黄子华呢啲愿意喺困难嘅时候企出嚟去撑佢嘅老朋友，证明佢喺乐坛积累嘅唔单止系名气，而系真心换真心。舞台系会坏嘅，机长或者都会出现故障，但人同人之间嘅嗰种信任同埋情谊咧，系唔会坏嘅。呢三场嘅答谢会，与其说系郑秀文俾歌迷一个补偿咧，不如讲系佢俾呢个行业上咗一课，就系做音乐，讲到底仲系做人。